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都陪你度过。
1: 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时间一直走，没有尽头，只有路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要吃饭了吗？

会问虎三省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强，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爱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的。
1: 笑得多一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

0: 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2: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3: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2: 对，就是。
1: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2: 又涨到五十两，
3: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2: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
3: 哎，起，走起，
5: 起来了。
1: 真到北门了，
2: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1: 赏金五十两，赏。
3: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哎，
2: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黄口神医，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里美丽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道广得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

消散，我没有走过去，我坐在此虚图，像那只水鸟正掠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睡，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放学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缓慢，不经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得这么隆重，
2: 走，给我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啊。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了，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6: 真是醉呀。
5: 哎，起走起，
1: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的冷酷三人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语，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5: 又怎么了？
4: 让地址是夜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2: 哦，
4: 嗯，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5: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

0: 次待你，你却为他说情，这是为何呀？
1: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0: 子谦，
2: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了。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了门户三人汇聚，桌上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这站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鳖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

0: 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所畏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缓行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长江西路快速路从长江西路到长江西路高架，这些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网高峰呢已经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再来关注临时管制的信息，京台高速朱维子互通至富里互通段，合肥皖徐州方向富里服务区，目前呢是导流为纠围开始。那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览即可以检查询了。我们下一个站点再见。
4: 下班了，
5: 下班去哪儿？
4: 我准备逛逛去。哎，
5: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4: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5: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4: 乐活晚高峰。
1: 好，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由安徽高速实话冠名播出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到的话题，下班之后你靠什么去治愈一整天的疲惫啊？刚好今天也是周五。欢迎大家呢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来跟我们互动交流。那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郭靖爱情讯息。

0: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全国首张飙车炸街的扰民罚单，对于噪声污染的认定有了新的变化。
1: 8月16号晚，柳州市交管部门民警在柳南区杭英路执勤时，发现一辆摩托车行驶声音异常，号牌安装也十分个性，随即沿路展开追踪，最终在城中区静兰水上基地附近将这辆车安全拦停并进行检查。
2: 摩托车牌照的话，它是垂直角度上浮不能超过30度，
3: 可以罚轻一点。
2: 然后还有它驾驶的这个排气管，它虽然说它没有进行改动，但它把它的消音，它的那个消音阀拆掉了。
1: 车主韦先生承认自己对车辆做了一些小调整，但他认为只是简单调节拆除零件，并不属于非法改装。为解答当事人疑惑，民警请韦先生现场启动车辆，实地感受排气噪音。看到谁？
4: 油门的情况下，排气的声音都到这个程度了，你觉得夜晚驾驶这辆车出来会不会造成扰民的影响？啊，可以关掉吗？
5: 我给你补一下法，好吧？机动车如果说拆除或者损坏消音器、加装排气管这些，擅自改变和改装机动车的轰鸣行驶，啊，未按照规定使用原装音响装置，可以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罚200至2000，还有暂扣6个月的驾驶证。
1: 据了解，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对噪声污染的认定不再单一依赖分贝数值，而是更注重对周边群众正常生活的影响。只要行驶产生的轰鸣声干扰了他人休息，就可认定为噪声污染。这一变化让一线执法从劝一劝变成了有据可依，也给市民的清静夜晚更多保障。当晚，民警依法对韦先生作出罚款1600元的行政处罚，并责令限期将摩托车恢复原厂状态。这也是新法实施后全国开出的首张飙车炸街、噪声扰民行政罚单。韦先生诚恳接受了处理，并表示会提醒身边车友。
3: 会跟他们沟通一下，这个聊一下这个行规，然后让他们也赶快去吧。
1: 近期，柳州市公安交管部门联合特巡警、法制支队持续开展路面巡查，重点整治非法改装和噪声扰民行为。全市已查获相关违法行为98起，依法扣留车辆89辆。
4: 柳州警方在此正告：飙车炸街、车辆非法改装，严重侵扰群众的日常生活；噪声扰民行为，经劝阻拒不改正的，可依法处以200元至2000元罚款。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查噪声扰民违法行为，维护辖区安静有序的生活环境。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4月，一家食品企业向上海警方报案，表示其电商旗舰店出现了大量的退款不退货的异常售后申请。
6: 今年4月，上海闵行警方接到一家食品企业报案称，该公司在电商平台开设的官方旗舰店发现大量退款不退货的异常售后申请。
7: 在申请退货退款的时候，实际上不退货，到后面就是发现批量的订单比较多，涉及到十几万。
6: 公司负责人称，按照平台规则，消费者退货时如果选择自行寄回，系统也会先行退款。但核查发现，这些订单完成退款后从未收到任何实际退回的货物。
7: 因为我们订单量呢可能比较大，平台的审核一些机制上，就是可能一些体验分上面希望我们尽快的退款，如果是你审核时间比较长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店铺的一个评分等等的。一般的话情况下，我们只物流单号，然后可能上来之后我们可能会就会支持退款的。最后核实下，我们其实都是一个假的物流单号。
6: 民警调取涉案账号的注册信息，发现这些账号都是用虚假身份注册的，
8: 发现这几个账号都是对应的不同的一个手机号，然后它的寄递物流信息又是发向全国各地的地址。最后我们是结合这三个账号里发现了部分存在相同地址，所以我们发现这三个账号实际可能存在关联性。
6: 警方根据地址联系上其中一名收货人，但对方却称从未在电商平台官方店铺上购买过相关商品，而是通过某二手交易平台从三个不同的交易账号处购买的火鸡面，且均已正常收货。 警方随即从该二手交易平台账号入手，迅速锁定了账号的实际操作人朱某，
8: 发现了在二手平台上有多个账号向全国不特定人群销售我们被害公司的这些相关商品的情况。对这多个账号进行了一个调查之后，发现最后这三个账号都属于同一个人。
6: 在充分掌握证据后，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朱某抓捕归案。据朱某交代，他从去年九月起在二手交易平台以低于市场价的方式售卖火鸡面，实际下单自电商平台的官方店铺，以消费者身份购买同款商品，并将收货地址直接填写为二手平台的买家地址。
8: 他通过二手平台发布商品之后，有人下订单了，他再向被害人公司的商铺进行下单购买，并进行发货。发完货之后，他再进行一个退款操作，实际上是一个空手套白狼。
6: 一番操作后，货物由官方仓库直接发出，买家顺利签收。随后，朱某在电商平台提交虚假物流信息，再收回货款。近一年来，朱某累计牟利近13万元。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也已约谈平台方，建议优化退款审核逻辑，对高频退款、异常单号等风险行为增设人工复核环节。
0: 目前，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消防救援港赛事已经开赛了。你最希望机器人帮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6: 本次赛事搭建了15米乘15米标准化实景火场，比赛限时30分钟，任务必须按序完成，主要分为危险品识别、多类阀门关断、灭火器实操灭火三大环节。在复杂环境干扰下，机器人首先要扫描环境，定位识别模拟危险品并回传数据，而浓烟、光线变化、粉尘都会干扰传感器，很容易出现识别偏差。记者发现，几乎所有参赛队都在原型机上做了定制化改造。来自上海的机器人玲珑，不但头部搭载了红外、白光和可见光三光融合传感器，还可快速识别热源，锁定起火点位置。此外，工程师团队给机器人手部专门研发了一个适配灭火器的快速构件。这两天，记者走访了玲珑的团队人形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
9: 在灭火器这个科目里面呢，对于人形机器人来说，其实是三个难点。第一，就是如何快速的能把这个安全胶拔出来，我们试一下。对于我来说就挺费劲的这个事儿。然后第二个呢是负重，一个3公斤的标准的灭火器，实际上它还是有重量的。那么人形机器人要把它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去做灭火作业，那么对它的一些运动控制啊，包括它的负载是有极大挑战的。第三个就是如何完成自主的决策，能够实现这种持续的成功的灭火的作业。
6: 灵巧手是机器人触碰真实物理世界的最后一厘米，可以让机器人在消防等特种环境中真正做到巡检加操作一体化。因此，在赛场上难度最高的就是灭火器实操灭火环节，单项分值占比也是最高的。
10: 首先对人形机器人整体的硬件设计的性能提升很有意义，包括机器人是否需要去改造才能满足真实应用的需求。另外对机器人的软件算法和模型的智能化也通过这种自主包括遥操的方式进一步去提升。
6: 火场存在高温、爆炸、中毒风险，人形机器人能够替代人员进行高危区域开展排查处置，是智慧消防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实景赛事暴露了机器人抗干扰感知、精细操控等技术短板，也指明了技术迭代方向。随着算法与硬件持续优化升级，人形机器人未来有望纳入城市应急救援体系，成为守护公共安全的智能新战力。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打车打到了公交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成都出门可以打到公交车了，不知道大家想不想去试一试呢？
11: 我现在在成都地铁10号线的刘家碾地铁站，这座地铁站呢辐射着周边的几十个社区，还串联着像新街区人民医院这样的重要站点。
12: 和传统公交不同，这里的微公交没有固定班次、固定线路，市民可通过手机下单，下单后系统就近派车。记者通过小程序输入起点和终点，很快就派单成功。 为公交车长约六米，最多可搭载12名乘客，车内配备充电接口等设施。出行分为两种模式，票价3元的拼车模式和19.9元的包车模式。拼车模式下，后台会智能匹配行驶路线，包车模式最多可设置12个途经点。
13: 在常规公交

0: 价格又实惠。
1: 据了解，成都市新津区微公交试运行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注册用户呢已经突破了3万。运力能否保障？3元的票价可否可持续运营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2: 在新津微公交智能调度平台上，记者看到了14台车辆的实时运行状态与服务范围。
3: 目前整个我们微公交的话是覆盖了整个五津片区90%的区域，那剩下的10%是因为受道路通行条件的影响，都是一些小街小巷，车辆确实无法驶入。
2: 试运行以来，微公交累计运送乘客超2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1000人次。
4: 单次就是3元钱的价格，然后肯定比我平时从地铁站出来回家打车呀要便宜，再加上这么热的天，对于我来说肯定会选择这个微公交来出行。
3: 在微公交定价的前期，我们对市场进行了一些摸底的调查，结合着我们微公交的运营成本，最终我们微公交定价为3块。
2: 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津微公交目前投入14台运营车辆，项目试运行近一个月，运营支出约20万元，营收约18万元。现阶段微公交项目单独运营暂未实现盈利，但项目一方面有助于优化常规公交的班次投放，压减空载班次，降低常规公交的运营亏损，另一方面依托微公交小程序接入广告资源，每年也能带来一笔收入。下一步，当地将依据出行量、响应时效等数据优化运力投放，逐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预计5年内可实现正向收益。
5: 优乐汇孙家菜市场坐落于居民楼下，规模不大，仅有30多个经营商户。市场最内侧的鱼摊每天活鱼翻腾，顾客络绎不绝。摊位前帮忙打理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唯独不见摊主本人。鱼摊摊主名叫张松林，街坊邻里都亲切地喊他小胖。今年4月14号清晨，张松林准备出摊时突发疾病，无法言语，身体动弹不得。情急之下，他的妻子第一时间联系了市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6: 他给我们打电话，他说他老公不行了，说的也不会讲话了。我们去了3个人，有那个老吴，有我家老头。
7: 我打算在市场要开门，我门还没开完，我们就赶过去。我给他打了一个120，医生说可能是脑出血。
5: 自张松林入院治疗后，无人打理的鱼摊面临停业危机，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也险些中断。此时，他的弟弟张同林主动扛起了鱼摊的经营重担。
8: 我哥前段时间生病了嘛，到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这他的生意不能停，啊，家里面也就我能顶上去了。5点起来，5点半下班回家嘛。下午看店，上午就是送货拉货。
5: 鱼摊经营不仅需要日常守店，还要按时为周边餐馆配送预定活鱼，单次送货往返至少需要大半天。张同林外出送货时，摊位值守再次面临难题。市场其他摊位的摊主、保洁、保安、周边餐馆老板纷纷伸出援手，接力帮忙照看摊位、打理生意。
9: 因为菜家里面他们不会杀鱼，我会杀，还有那个扫地的阿姨、做保洁的，她也会杀鱼的。我自己摊位没有人了，他们买肉的会帮我卖的。
6: 我有时间有空我就帮一下嘛，帮忙杀鱼啊，有时间也给他搞搞卫生呀。给他整理整理一下。
10: 其实说实话，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小忙的话，我是可以尽力帮一点的。比如说晚上菜场不是快关门了，那不是还有一些鱼货没卖完，正好我餐馆也需要，可以把剩下的尾货给他处理掉。能帮一点是一点。
9: 好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的，来自五湖四海。不过谁家有什么事了，谁个摊位有什么事了，都会互相帮忙一下。
5: 市场里暖意融融。病房里的张松林也始终积极治疗，坚持康复锻炼，期盼着早日康复，回归温暖的市场大家庭。
11: 我在那边那么多年，感受到都是亲友关怀，就感觉他们对我都像对自己孩子一样。现在就来康复，感觉一天比一天好，我对自己信心很大，康复好了回去见他们。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 0551-6345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1，我们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缓行路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桥；西二环路由南向北，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桥。那么这一时段呢，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关注临时管制信息，京台高速朱维子互通至福离互通段，合肥榜徐州方向福离服务区导流维修开始。那么更多高速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家用电器或者线路着火，先切断电源，再用干粉或者是气体灭火器灭火，不可直接泼水灭火。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好的，微观天下，我们来关注。科学家们正在研究怎么样用蚊子灭蚊子。数据显示呢，全球已经发现的蚊子接近4000种啊，其中呢真正吸血传病的只有100种左右。那在我国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花蚊子、白蚊、伊蚊。
2: 随着夏天的到来，无论是户外散步纳凉，还是居家开窗通风，稍不留神就会被蚊子叮出又红又痒的肿包。那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蚊子会吸血传染疾病呢？
3: 其实吸血传病的蚊虫数目是很有限的，大概也就100种左右。它主要分在3个属：疑蚊属、酷蚊属和暗蚊属。
2: 陈晓光教授介绍，这3个属的蚊子广泛分布于世界多地，不同属的蚊虫传播的病原体也各有不同。伊蚊身体黑白相间，多在白天叮咬人，是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主要传播者。暗蚊身体呈灰褐色，多在夜间活动，是疟疾的唯一传播媒介。酷蚊又称家蚊，体色棕黄，多在夜间活动，是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传播媒介。在我国，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叮咬攻击性最强的，就是大家俗称的花蚊子、白蚊、伊蚊。它不仅能传播多种病原体，叮咬习性也十分凶猛。
3: 现在我们国家的头号蚊类传染病，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传播媒介就是伊蚊。那在我们国家，就是这种白蚊、伊蚊，它节肢上有些白环。另外，这种白蚊咬起人来呀，它追着人咬，而且它叮咬你以后，那个红疙瘩呀，往往特别大、特别痒，而且很长时间都消不下去。
2: 很多人会有这种感受，被花蚊子叮出的包让人格外的不舒服，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被叮咬以后又该如何缓解不适呢？
3: 这是与它唾液腺里面的成分有关系的，它这个唾液腺里面含有很多的蛋白，对于人来讲都是一个外源的益源蛋白，都是过敏源，它就会激发机体的免疫系统形成免疫过敏反应。那为什么红包呢？就是里面的一些组胺的

0: 释放是里面的液体渗出，通过低温或者是用一些凉水使它里面的液体渗出减少，通过一些抗脱敏的药物就可以使红包或者痒的感觉能够得到消除。
1: 有没有一种技术能从根源上解决，让蚊子别再出来捣乱呢？在南方医科大学，陈晓光教授团队正在研究一招以蚊灭蚊的新技术，也就是让蚊子后代大多变成不咬人的雄蚊，从而减少蚊群数量。这条新路径行得通吗？我们继续来看。
0: 它有个雄性决定基因，有了这个雄性决定基因，它就会发育为雄蚊，没有的话就是发育为雌蚊。我们找到了雄性决定基因，在显微镜下把它注射到白纹鹦蚊刚刚产的胚胎它卵中，它这个雄性决定基因呢就可能插入到雌蚊的胚胎基因组中去，那它的表达就使得这个发育为一个雄蚊。
2: 为了让蚊子的后代变成不咬人的雄蚊子，陈教授的实验室还专门搭建了媒介饲养室来人工培育蚊子。别人躲蚊子还来不及，他们却要通过精准的控制温度、湿度、风和光照，模拟出蚊虫发展最适宜的条件，为科学实验提供样本。
0: 这是一间蚊虫的饲养室，原始的蚊虫都是从野外采集的，有成蚊，当然吸血产卵，幼虫再在实验室里面生长发育为成蚊，一代一代的这样循环以后，这些品系现在已经被驯化为了实验室的品系。
2: 有意思的是，要让蚊虫在实验室里一代代稳定繁育，喂养管理也大有讲究。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性别的蚊子，食物需求也不同。
0: 酵母粉啊，有一些龟粮啊、鱼粮啊，都能够作为它食物。雄蚊它不吸血，我们是用葡萄糖水就可以让它这样维持它的生命。雌蚊的卵巢发育的时候，必须要大量的蛋白，那血液就可以提供它的高蛋白，我们就往往会给它一个小白鼠，让它卵巢发育来产卵。
2: 为了进一步验证以蚊灭蚊技术的真实防控效果，团队还在露天铁砂屋中放置多个大型蚊帐，模拟自然环境进行实测。陈教授介绍，实验室数据显示，这项技术的基因驱动效率约在75%，借交配以后可以实现约3/4的后代为雄蚊，繁育到第八代的时候，种群压制效率可以达到90%。不过陈教授也表示，目前以蚊灭蚊技术的环境安全性与现场长期有效性仍在持续验证当中。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1.2万人被同一套这个荐股骗局给盯上了，骗了近1亿元。那具体的详情，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样的一个案件。
4: 中心来了一位报案人于先生，他声称在一次刷网络直播时被人拉到私聊群里，一位所谓炒股导师对大盘走势的判断屡屡应验，让他放松了警惕。经过几轮洗脑后，于先生先后被骗了492万元。
5: 最后他就把你拉到他们建的群里头去了，给你说如果感兴趣了啊，就进一步给你提供相关的股票方面的信息和他们推荐的所谓的好票怎么怎么的，然后进去了一步一步的套你。
4: 从直播间里的股神，到聊天软件里的导师，再到认证过的资金经理，还有聊天群里近100个学员，让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于先生被一步步诱导进骗局。随着警方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于先生被诈骗的套路也被一一揭开。
6: 我是刚去2个月，刚去的他跟我打字也不是很流利，再然后呢我就负责接下粉，接下粉之后娘他就说你这不行，就叫我去换另外一个岗位，我那个就说叫我去干那个炒群，我一个人来控制，他有里面有一个助理，有一个老师，在这边有几十个水军，就是这些都是公司给我安排好，就是搞好给你，就是给我，你只要记住哪个是老师，哪个是助理，哪个是水军就可以了。
4: 李某是这起案件中从境外押解回国的犯罪嫌疑人之一。2022年底，他经人介绍进入诈骗窝点，先后经历了2个岗位。 先是与被害人聊天的业务员因为打字慢被淘汰，再是炒群的管理员，一个人操控数十个水军账号。而所谓剧本是诈骗窝点里每天有人专门写好的话术，
6: 它不是一个文本发给你，它是每天他都会去写，他自己写剧本，他每天是9点钟9点半开盘之后呢，他就会去写，老师先写一句话，或者是助理写一句话，今天开盘，大盘涨了，跌了，怎么样，大家注意的事项怎么样，就是大概就是这样，在这个然后每天他都会去写，写之后我都不需要看，只需要复制往里面丢。
4: 而在被害人这一端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一个近百人的聊天群里，导师、助理、学员互动热烈，每天都有学员晒出几倍收益的截图。
7: 后台嘛，可以看到这个用户看了多长时间，听课积不积极，然后这些听课积极的客户，就属于信任度比较高的嘛，然后就把这些客户推给上级嘛，然后让他们去深入的去聊嘛。
4: 但某昌主要负责的是另一个环节，打粉。也就是在各大社交平台里寻找目标客户，他需要不停地刷评论、点关注、发私信，等着那些有兴趣的客户上钩。
7: 就公司给的话术嘛，它有一个模板嘛，就你第一句聊啥聊啥，第二句聊啥，第三句聊啥。
4: 打粉的人把粉接下来，交给炒群的人炒热气氛，再交给聊手一对一跟进。聊手是整个链条里最关键的角色，也是对股票知识要求最高的岗位。
6: 那肯定你跟客户聊，你肯定要懂一点，是不是？你几点钟开盘呢？几点钟收盘呢？在这个今天大盘涨啊，跌啊，这天天就是这些基本知识呢，肯定也要懂的，因为他进去他也有，就是进去他也有基本知识的话术，需要你先去看，先去背。
4: 从打粉、炒群，再到聊手，加上背后源源不断产出话术的编剧，这条诈骗流水线上的每个工种都不需要懂股票，但每一步都让被害人觉得对方很专业。在选中目标人物的同时，诈骗团伙也已经对被害人进行了精准画像，只等着实施下一步的诈骗。
8: 他会从聊天的过程去了解你，从开源的平台去进一步的去深入的刻画你，最后把你去领进老绿墙。他们对我们这个受害人的预期啊，他后来是把他作为一个白金版的对象，就是想让他投资1000万以上。
1: 群里热烈的投资氛围，一张张伪造的收益截图让于先生动心了。有着多年炒股经验的他并没有放下警惕性，相反，他还专门去证券公司核实群里专属导师的身份，按照对方给出的姓名、就职公司，他一查确有其人。但他没有料到的是，诈骗团伙早就把身份核实这一关算计到了骗局中。
4: 今年2月26日，于先生被拉进粉丝群，群里的所谓导师自称是某某证券的投资顾问，还有一个人负责资金对接助理。随后，诈骗团伙推出了一款名为某某证券资管版的虚假投资平台，注册、审核、人脸识别、视频认证环环相扣，整个开户流程与正规证券公司几乎没有差别。
5: 进去以后，那要有审核呢，要有人脸识别呢，你看这一系列的啊，就跟那个你好像开户那个啥，基本上没那么两样，让你基本上你好像小出你的疑虑一样的。因为这个你要在正常的证券公司开户的话，它也有个审核的流程的。如果说他当时反而说你一注册就能进钱，也许我还怀疑呢。
4: 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诈骗团伙还伪造了各种资质证明。据于先生回忆，群里一个自称杨某和陈某婷的人分别给他发了职业资格证书，在于先生向相关证券公司核实后得到的回复是确实有这么两个人。
9: 相对较大的一些企业公司，可能一些公司的组织架构啊，在互联网上也是公开透明的，诈骗分子也是通过这一点获取，提前做了一些准备，让你去产生疑惑的时候再去证实的时候发现确实有这个人存在，但实际这跟你聊天的是不是这个人，那你。
4: 而有了身份和资质，还不足以完全打消被害人的疑虑。诈骗团伙还精心设置了所谓视频认证的环节，环环相扣。
5: 视频认证很快，两句话就说他是负责资管的。

0: 然后跟你士兵核实一下，以后的这个资金的进出也是都是他继续负责的呢。
1: 是士兵认证是另外，就另外有负责的部门去负责。他那个视频认证的那个人有一个账号嘛，然后如果说这个客户要开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账号发给那个人嘛，然后那个人会去加这个客户，然后我们就通知客户啊，你可以去视频认证了。
2: 这起案件中，诈骗团伙精心打造的多层人设，直播间里的股神，单向聊天软件里的导师，视频认证里的资金经理，还有近百个水军账号扮演的学员，让有多年炒股经验的余先生也一步步掉进陷阱。从3月3日余先生第一次转账3万元到3月7日，他就被骗走近500万元。
3: 从直播间里的投资导师到视频对面的资金经理，境外诈骗团伙的每一个身份都做了可视化、可核实的包装，而真正支撑这套骗局在境内落地的，一个是藏在应用商店里靠邀请码登录的小众通联软件，一个是披着白名单马甲的对公账户。前者把被害人困在单向交流的通道里，后者让赃款迅速完成洗白。
2: 余先生在与诈骗团伙的接触过程中，常见的社交软件一次也没出现过，对方一步步把他引向一款名为齐小信的小众通联软件。这款软件虽然在应用商城上架，但用户登录需要内部邀请码，操作页面简单粗糙，无法查看对端账户。被害人与诈骗分子只能进行单向联系，具有较强的隐蔽性。
4: 他就设定一道坎，就是普通人是用不了的，就他的客户可以用。他的客户，也就是我们的受害人，在拿到嫌疑人诈骗团伙给他的内部邀请码以后，才能进入里面进行深入的聊天。
2: 登录这个小众通联软件之后，诈骗团伙为余先生定制化了所谓专属客服，每天在这个通联软件中不仅嘘寒问暖，还会把一些股票知识和动态内容持续推送给余先生，逐渐打消余先生的疑虑。
4: 他说聊天的时候感觉这个人是很专业的，说的一些大盘或者股票的知识他也得到了他的印证。
2: 如果说通联软件解决的是怎么和被害人联系，那么对公账户解决的则是被骗的钱怎么洗出去。专案组调查发现，余先生被骗的492万元涉及6个层级、96个涉案账户，诈骗团伙的洗钱模式掺杂多种类型，而在整个洗钱过程中，对公账户成为诈骗团伙最重要的工具。
5: 就是空壳公司提供这些对公账户，甚至有出售以后出租给诈骗分子，是用来洗，专门用来洗钱，也有一部分是被诱导以这种办理贷款抓资金流水这种形式，然后骗走以后实行进行营业资金交易。
2: 与个人账户不同，对公账户不仅不受转账限额约束，可以大额快进快出，还因为有正规企业资质开户背书，更具迷惑性。余先生的492万元被骗之后，并没有直接流向境外，而是在国内经由这些账户的层层接力，最终完成洗白。
6: 他在进账和出账洗钱的过程中，更善于用这种对公，特别是对这个精准的这种大额客户啊，甚至我们现在搞的案件能发现，就针对某一个人，我只用一套对公账户。
2: 由于涉案金额巨大，甘肃警方启动重特大电诈案件侦办机制，省市两级成立了310专案组。在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甘肃警方联动全国23个省、68个市发起集群打击，相继打掉境内涉案团伙6个，抓获跑分洗钱、引流推广、技术开发等环节犯罪嫌疑人104名。5月16日，通过国际警务执法合作机制，中国警方促使柬埔寨警方对3处诈骗窝点开展集中收网。5月25日，82名犯罪嫌疑人被押解回国，其中25名为境外逃犯。从上游技术开发、中游引流推广到下游跑分洗钱、境外诈骗实施，310案件实现了对荐股类诈骗犯罪的全链条打击。警方初步统计，该案诈骗团伙初步串并全国案件300余起，挖掘疑似被害人1.2万名，涉案金额达8600余万元。

0: 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
1: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4: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5: 晶晶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00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在环线方面，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京城立交，那么反向的东向西方向，从方园区到顶峰公寓，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那么在高架方面呢，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金寨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劳动公园到中科大的东校区。那么在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包河万象汇，这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的缓行。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时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览即可以见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6: 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7: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6: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7: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6: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7: 你呀，你是 O 型。
8: A B A B O，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7: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9: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7: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下班啦！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去哪儿？
0: 我准备逛逛去。哎，
1: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0: 万家灯火伴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1: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0: 乐活晚高峰。他们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2: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哎，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进入我们今天乐活有滋味的环节。立秋之后啊，这个天气可能会有一些忽冷忽热，那稍不注意呢，可能会被风热之邪缠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解锁一下花椒的妙用啊！通过和不同的食材巧妙的搭配，到底可以做成什么样美味的这个食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4: 来解锁花椒的百搭吃法。通过和不同食材巧妙搭配，帮您轻松应对秋季的燥、咳、寒三种健康问题。
5: 花椒它是大辛大热的纯阳之品，能够入肺散肺中之寒湿，治疗虚寒性的咳嗽；入脾呢，散脾中之寒湿，治疗肌肉寒湿的痹痛、水肿、腹泻；入肾呢，能够补肾阳，治疗小便清冷、次数增多、下肢不温啊、久泻久痢等病症；感冒后啊，这个咳嗽伴有口干啊、痰黏难卡等症状，同时呢，兼有胃脘冷痛、腹泻啊这种脾胃虚寒的情况，可以推荐大家做一道花椒梨中蒸川贝来食用，取这个雪梨一个啊，花椒五粒啊，川贝三克，蜂蜜一勺啊，花椒和川贝呢放入梨中。蒸30分钟，加蜂蜜食用。那么梨呢，具有润肺的功效；花椒呢，能够散寒；川贝呢，有止咳化痰的作用。搭配食用呢，既能利用花椒的温散寒湿之力，又能借助梨的润肺生津之效，非常适合脾胃虚寒、感受风热之邪引起的热中加寒的咳嗽。
4: 您别小看这厨房常备的花椒，作为寻常调味品，古人早将它的妙用发挥到了极致。那么除了为菜品增香提味，花椒究竟还藏着哪些食用与药用价值呢？
5: 神农本草经记载，属椒属疏呢，主邪气喘咳温中，主骨节皮肤死肌寒湿痹痛下气，说的是呢，花椒能够补火助阳，温里寒，善于治疗体内的寒盛所引起的胃脘冷痛、腰痛、痰喘、咳嗽、呕吐、腹泻等疾病。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方啊，花椒陈皮薏米水，啊，取花椒5克，陈皮8克，啊，薏米30克，生姜3片，啊，薏米提前浸泡1个小时，陈皮呢洗净后掰成小块，啊，再将所有的材料呢放入锅中，加入这个清水，啊，大火烧开后呢转小火，啊，保证这个煎煮40分钟左右。煮好后呢，滤出汤汁啊，温热或者放置室温服用。这里面呢，花椒具有温里散寒的作用，薏米呢健脾止泻、利水渗湿啊，陈皮呢燥湿化痰理气，生姜温中化饮啊，对于体倦乏力啊、脘腹冷痛、关节疼痛、大便稀溏，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
4: 入秋后天气转凉，不少人总被咳嗽、气喘、手脚冰凉缠上，体质虚弱的朋友更是稍不注意就浑身乏力。今天推荐的这道药膳堪称秋日健康救星。
6: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黑色，
4: 它用常见的食材巧妙搭配，既能补气血、润秋燥，又能帮您驱散寒气、增强免疫力。这究竟是什么药膳呢？
5: 下面给大家推荐一道养生药膳啊，花椒杏仁炖乳鸽啊，取乳鸽半只，花椒5克啊，甜杏仁15克，陈皮5克， 百合20克，山药15克，生姜3片。乳鸽呢具有健脾胃、补肺虚、养气血的功效。花椒呢能够温中散寒，杏仁止咳平喘、润肠通便啊，陈皮呢燥湿化痰理气，百合呢具有润肺止咳、清心安神的作用啊，山药能够补益脾肺肾、益气养阴啊，这道药膳呢能够提高免疫力，对于具有体质虚弱啊、咳嗽气喘、手脚冰凉、腰膝酸软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补作用。
4: 那么这道花椒杏仁炖乳鸽究竟该如何制作，用什么样的烹饪方法才能让这道药膳汤既味道鲜美又能把养生功效发挥到极致呢？
7: 今天啊为大家带来的药膳汤啊，它是什么呀？是花椒杏仁炖乳鸽啊。我们这道药膳汤啊用到的食材啊它比较丰富，有乳鸽，然后啊是花椒、甜杏仁、淮山、陈皮还有百合。首先呢我们把鸽子斩块，去除一下杂质，斩完块以后啊我们冷水下锅，加一点料酒啊去除它的浮沫，然后捞出啊洗净备用。
4: 接下来把山药改刀切块，再用纱布将花椒仔细的包好之后下锅炖煮，这样既能留住香气又不会影响口感。所有食材都已备好，可是下锅的顺序可大有学问。
7: 首先啊我们把鸽子啊、陈皮、花椒和甜杏仁共同下锅，下锅以后啊我们开锅调小火呀、煲它1小时，把这些所有食材的功效啊和营养啊都炖煮出来以后啊我们再加入淮山啊，淮山加入以后啊我们再煲它20多分钟。接下来我们加入什么？百合啊。为什么我们百合呀要最后放啊？因为我们这里啊是用的鲜百合，为了保留百合的美观和它的口感啊，如果用干百合呀我们就和鸽子可以一起放。
4: 看到这儿您是不是心里打了一个问号？这道药膳汤里既没加葱也没放姜，难道有什么特殊讲究？
7: 加完百合以后啊我们同时调味啊，调味啊只需要一点点盐，因为我们这个食材里面有一味花椒，花椒啊它具有去腥和增香的作用，所以啊我们不需要加其他的调味料。加完盐以后啊我们搅拌均匀，再炖煮它5分钟，我们这道花椒杏仁炖乳鸽它就做好了。
4: 不过专家也提醒大家，花椒属于大辛大热之品，每次食用建议控制在2到5克为宜，阴虚火旺者和孕妇需慎用花椒，以免引起不良反应。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啊，吃这个黑色的食物表示呢专家说可以补肾，那五色养五脏，肾对应的就是黑色，所以说吃一些黑色的食物是有益于补肾的，比如说海参、黑芝麻等等。那你还知道哪些补肾的食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
8: 黑色这张图片看上去就很神秘很庄重，哎呦，养肾啊，黑是入肾的。
9: 对，黑色对应的是肾脏、黑色的食品多用来养肾。
8: 好，那我们也看看今天刘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两种黑色的食材哈。还是先说这边的这个细碎的，这个是
9: 黑芝麻。
8: 黑芝麻。
9: 对，大家都知道黑芝麻可以这个补肾乌发。
8: 对，乌发。
9: 但是我们怎么用呢？因为这个黑芝麻它油脂含的比较多啊，你这个吃起来非常腻，所以一次你吃不了太多。所以这样就影响了你养肾的这个作用了哈。那么这里呢我就教给大家一个用黑芝麻养肾的一个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煮黑芝麻水来喝。每天呢你拿50克的黑芝麻煮水，反复煮来喝这个黑芝麻水。煮水以后呢它的油是不溶于水的，这样的话我们喝黑芝麻水，一个可以养肾，另外也可以避免油脂过多啊，它摄入以后引起的脂代谢的这个紊乱以及腹泻啊，所以呢我们说黑芝麻水是用黑芝麻养生最好的办法。
8: 没错
9: 啊，其实我们在临床中啊对于肝肾亏虚引起的这个须发早白这样一个患者，我们在中药方子里往往加入黑芝麻这味药物啊，它是一个药食两用的食材嘛，加入以后呢很多患者呢半年之后他的白发的发根儿就会变黑啊，得到很好的改善啊，所以这样的这个人群呢非常适合你用黑芝麻水来代茶饮。
8: 除了黑芝麻还有像什么黑豆啊、黑米等等，如果搭配在一起也有更好的乌发的作用，不知道有没有养肾的作用呢？
9: 有我们刚才说黑色对应肾嘛，嗯，那么黑色的植物啊，刚才说黑豆啊，黑米啊，都是黑色的，那么它都可以入肾养肾，所以我们用黑色的黑芝麻呀、黑米呀、黑豆呀
8: 搭配
9: 啊，我们说搭配起来啊，研磨混到一起，那么口感就没那么腻了，
8: 嗯
9: 啊，那么这个黑色相互的补充来加强养肾的功效。
4: 除了黑芝麻煮水，专家还告诉我们，其实黑芝麻的吃法还有很多，比如我们可以做一个美味的黑芝麻桂花饼。
10: 那么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平时在家里做的药膳的食方，芝麻桂花饼，用芝麻一小把，桂花适量，鸡蛋一个，然后面粉一小碗，把它做成饼，综合起来具有一个温补肾阳，温胃化痰这样一个功效，而且呢口感也不错。
1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好，今天我们看到哈，刘主任给我们推荐的各种食材，有谷类啊，有植物，有坚果、果蔬等等啊，但是偏偏啊就没有肉食啊。而肉类呢，在我们最后一项食材中体现出来了，那个黑色的，这是什么，刘主任？
9: 海参。
8: 海参，
9: 嗯，它属于海鲜类，
8: 嗯
9: 啊，我们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就记载，它足底人参，故名海参。
8: 嗯，
9: 这个海参呢，它是一个珍贵的食品啊，也是一个名贵的药材啊。那么它有益精血、补肝肾的作用。

0: 见了这个海参。
1: 嗯，那么这个肾是不是也不只针对于我们这个肾脏，这个两颗的这个肾脏的器官？
0: 是的，
1: 嗯，
0: 这个肾脏也是指的咱们整个的泌尿系统，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说刚才说呢，五味里面是咸味对着肾脏，
1: 嗯，
0: 那么黑色也对着肾脏，你看海参就有这个特点，它是黑色的，同时吃起来有咸的味道，
1: 海产品，对，
0: 啊，所以呢，它咸和黑呢都入肾脏，所以这个海参呢对于补肾作用是非常强的。
1: 那我们平常做这个海参应该怎么做呢？怎么能搭配着把它吃下去，更好地发挥它这个补养的功效呢？
0: 嗯，海参我们说和这个小米，
1: 嗯，
0: 搭配起来就非常好，
1: 嗯，
0: 一个补先天，一个补后天，
1: 嗯
0: 啊，这样是小米海参粥，
1: 嗯
0: 啊，这个是非常有名的药膳，
1: 嗯，可以这样炖起来来吃，
0: 哎对
1: 啊，但是万物再好，它也不能无限制的吃哈，
0: 哦，
1: 有没有建议，比如说每天
0: 啊，每天其实两只，像这样的小海参两只，如果大的话一个就可以了，
1: 就够了啊，也不能补过了，
0: 对，
1: 哦，黑色食物哈，我们说了黑芝麻，包括拓展了有黑米、黑豆，搅在一起。打成糊糊都是很好的，包括我们说到的海参啊，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
0: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黑色食品，嗯，黑木耳。
1: 黑木耳，
0: 对，这个黑木耳呢，它不光养肾，它还有活血作用，它对预防这个肿瘤是非常好的。
1: 嗯，
0: 我们这个黑木耳呢，我们可以这个在炖汤，在做这个炖菜的时候放进去，也可以我们在这个炒菜的时候泡发一些放进去，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药膳的一个方法。
1: 好，非常感谢刘主任今天给我们详细介绍了中医五色养五脏的理论，而且给我们推荐了这么多不同的食材，还不限于我们桌上摆的这十样哈。这些食材呢有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特点、不同的加工和食用方法，但是我们希望大家是合理选择、科学膳食、均衡的摄入，这样的话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维护五脏系统的健康啊。好，再次谢谢刘主任今天的分享，谢谢您。
2: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色食养起健康，不同颜色食物的背后究竟蕴藏着哪些养生奥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党委副书记、首席专家、肾病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柳红芳。我们欢迎柳主任。您好，您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嗯，柳主任呢，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不同的一些食材，我数了数，一共有10种，但是它们的摆放啊，是根据一定的规律来搭配组合的哈。我们看得出来是颜色上有差异哈。
0: 这10种食材呢，其实包括了5种颜色。
1: 嗯，我们大概看一看，这是绿色。
0: 红色，
1: 红色，
0: 这组呢是白色，这组是黄色啊。这个南瓜切开是黄色的，那么这组呢是黑色。
1: 嗯，刘主任，您先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么组合，为什么推荐他们，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有什么样的联系？
0: 因为我们中医有五色对五脏这样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呢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这个五色呢指的是青、赤、黄、白、黑5种颜色，
1: 嗯，
0: 它和木、火、土、金、水，
1: 嗯，
0: 大家知道这个五行，以及我们的肝、心、脾、肺、肾，
1: 嗯，
0: 这五脏是相对应的，
1: 嗯，
0: 那么这个理论呢，在中医中呢，可以指导我们的疾病的诊断，
1: 嗯，
0: 啊，疾病的治疗以及养生。
1: 所以您看啊，五色养五脏，今天呢我们就具体为大家揭晓一下，到底如何用不同颜色的食材来养护好我们不同的脏腑，它们中间还有什么样的成分，有什么样的功效，怎么来滋养我们相关的一个脏腑哈。
0: 对的，我们可以先关注第一种颜色，
1: 嗯，
0: 就是绿色。
1: 好，刘主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哈，我们这5张图片分别是青、红、白、黄、黑，哎呀，颜色非常的漂亮哈。第一张图片，青翻过来，养肝啊，青色是养肝哈。刘主任，青色和养肝到底是什么样的关联呢？
0: 中医五色对五脏，那么青色对应是肝脏，
1: 嗯，
0: 所以我们说青色，也就是说我们的绿色食品呢，它可以入肝养肝，
1: 嗯，
0: 那么木呢，它对应的是肝，在五行中对应的肝，
1: 嗯，
0: 那么在秋季的时候肺气旺，那么肝气就相应的弱，
1: 嗯，
0: 这时候我们需要事先呢去养一下肝，
1: 嗯，
0: 防止肝脏的一个虚弱状态。
1: 嗯，如果肝气比较弱的朋友一般会有什么样的外在的症状表现出来呢？
0: 哦，往往是他这个情绪不容易控制，
1: 嗯
0: 啊，郁闷，
1: 嗯，
0: 焦躁、烦躁，
1: 嗯，
0: 啊，这样的就是一个肝气不舒的一个症状。
1: 嗯，所以这样的人群更需要多使用一些绿色的食材啊。
0: 对，多吃一些青绿色的食材来养肝护肝。
1: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今天刘主任给我们推荐的这个青。

0: 绿色的食材都是什么。这个大家很容易能看出来哈，青色的苹果，现在也正是苹果丰收上市的时节。但是很奇怪，您给我们准备的是青苹果，不是大家常见的熟透了的红苹果或者黄苹果，这又是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青苹果比其他颜色的苹果，它具有更多的膳食纤维，更多的钾和铁离子，那么更少的碳水化合物和糖分，所以呢，它对养肝呢，它的益处也更多，所以我给大家推荐这个青色苹果来养肝。
0: 明白啊，那您给我们分析分析，这个青苹果中含有哪些主要的成分，对于养肝有保健的功效。
1: 青苹果呢，现在研究啊表明呢，它含有这个苹果多酚和果胶，这些成分呢，它可以保护肝脏免受自由基的侵害，可以减轻肝脏的负担啊，所以也是一个保肝的一个好的食材。刚才说五色对应五脏，那么青色入肝，所以呢，我们选择青苹果对养肝是有好处的。
0: 是不是红苹果黄苹果也行，如果我们实在吃不着青苹果，吃那些苹果对于保肝也是有一定功效的。
1: 对，其他的苹果对保肝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0: 好的，说到青色哈，我又想到了一种味道，就往往在水果中都是这样，熟透的这个水果呢，它往往都是呈现红色呀黄色呀，就是那种没熟透的就是青绿色的，所以是不是这种没熟透的它更酸一些，酸涩一些，不那么甜，所以这个酸味是不是跟青色也是有关的，是不是也对肝脏有好处？
1: 对的，我们谈到这个五色养五脏呢，我们避不开这个五味儿，就是说酸苦甘辛咸这五味儿啊，我们的五脏各有喜欢的味道，那么胃酸的它就是入肝，它可以养肝脏，那么胃苦的入心养心脏，胃甘的入脾脏养脾，胃辛的入肺脏养肺，那么胃咸的入肾脏养肾，所以呢，我们说五味五色和五脏有一个相应的对应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说青色酸味和肝脏就有一个对应的关系，所以我们说青色的胃酸的苹果呢，就更有益于肝脏来养肝。
0: 没错啊，所以说这个青色的苹果可能它不像熟透的红苹果那么的甜哈，但是它酸酸甜甜的这个口味也非常的独特。而且我们说到了绿色的青色的啊，包括酸味的食品对于肝脏的保健功效是更好的，所以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推荐青苹果。但是这就是一个绿色的树叶子呀，树叶子都是青绿色的呀，这有什么独特之处吗？
1: 哦，这个树叶子可不是一般的树叶子啊，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啊，它可以入药啊，它有补肝肾啊强筋骨的作用，那么另外呢，它可以用作食材啊，我们在煲汤啊在泡茶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它，更有趣的是呢，这个树叶子它的树皮也是一种药材
0: 哦，
1: 这个树皮呢，它可以呢就是入药，同时呢，我们在做药膳的时候啊，作为一种香料也可以用到它
0: 啊。看来这种植物身上上下都是宝贝哈。
1: 对，
0: 但是我还真是不认识，我闻了闻哈，很清香，有点像那种就是荷叶的清香味，但这肯定不是荷叶，但没那么大哈。
1: 对，
0: 您给我们揭晓一下这是什么？
1: 它的名字呢就叫杜仲叶
0: 哦。这就是著名的杜仲的叶子，
1: 对，它是杜仲树的叶子。我们在临床上，治疗因为肝肾亏虚导致的腰膝酸软啦，筋骨萎弱啊，有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用这种药物啊，就可以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那么我们在生活中如果用它来养生的话，那也可以起到很好的养肝作用了。可以和玫瑰花配着来用。
0: 可以养生茶。
1: 对，养生茶，我们用这个5到10克的这个杜仲叶和玫瑰花啊，两个泡在一起。因为这个玫瑰花呢，它也有疏肝解郁的作用。那么两则一泡呢，味道综合在一起非常清香。那么另外的话，泡起来一个绿色，一个红色。那么很是好看。
0: 没错，什么样的人群更需要这样的茶来疏肝养肝？
1: 就是高血压。第二个是脂代谢紊乱，第三个是肝肾功能不全啊，这样的人群呢，喝这个杜仲茶就非常的有益处了，养肝的作用和减轻这个病情的一个辅助作用。或者呢，我们在煲汤的时候把它放进去啊，煲汤来用都是可以的。
2: 据了解，杜仲叶在湖南、河南等省份有悠久的食用历史。
3: 杜仲叶呢，最早记载于《本草图经》，里面记载啊，初生嫩叶可采食，它具有啊补肝肾、强筋骨、降血压的一个作用。现代研究发现啊，杜仲叶它含有一些杜仲苷呀、绿原酸、胡皮素这些。

0: 活性成分呢，它可以抑制脂肪在我们肝脏中的一个沉积。
1: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3: 好，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30，我们来关注合肥市区道路的通行情况。关注到缓行路段，南一环路由西向东，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桥；南二环路由西向东，从红星美凯龙到宿松路；西二环路由南向北，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合作化南路高架由南向北，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桥；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向东，从科学大道到五里墩立交。这时段全省高速通行总体平稳有序。关注到临时管制的信息，京台高速朱维子互通至福离互通段，合肥往徐州方向福离服务区导流纠围开始。更多高速路况，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下方点击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室外着火，门已经发烫时千万不要开门，以防大火窜入室内，应该用浸湿的衣物等堵塞门窗缝，并泼水降温。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你知道吗？一个健康成年人一次献血200到400毫升，只占身体总血量的5%到10%，并不会影响健康。而您的一次善举，却可以挽救不止一个人的生命。
1: 科学献血，无损健康。全省血液库存状况现在发布。本信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支持播出。

本周全省血液库存状况如下，全省血液库存正常，宿州市、阜阳市 A 型、B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蚌埠市、宣城市、六安市、淮南市 A 型、O 型血液库存紧张，淮北市 A 型血液库存紧张。我们呼吁符合条件的广大市民积极踊跃到当地血站设置的采血场所参与无偿献血，奉献一片爱心，为需要输血治疗的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参加献血的市民可以通过安徽血液安全信息网查询各市献血地点和联系方式参与献血。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感谢您的无私奉献精神。本信息是由安徽省血液管理中心特约播出。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乐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
2: 走走看看呢。
3: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10两。
4: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10两赏金呢？
5: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4: 对，就是。
3: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50。
4: 又涨到50两？
5: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4: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2: 真是。
5: 哎，起走起，
6: 起来了。
3: 真到北门了，
4: 嘿，这赏钱该不会是50大板吧？
3: 赏金50两，赏。
5: 哎呦，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真作数了，
4: 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岛，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0: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2: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3: 娘，你怎么了？
4: 宗儿，娘难受啊。
3: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4: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3: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2: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3: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2: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会问苦三生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1: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0: 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量，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

0: 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1: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2: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嚯，垃圾都堆成山了，这都是我扔的吗？
1: 每年快递产生100亿个包装箱，100亿个塑料袋，1700万公里胶带，你以为他们去了哪里？请您享受便利的同时，也为环保多留一点心。快递争分夺秒，环保步履不停。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枯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漫长又缓慢，不经意。

0: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同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
2: 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丈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3: 夫人，老爷回信了，
4: 快拿来。
2: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4: 嗯，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5: 在，
4: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5: 是夫人。
4: 夫人，夫人，
2: 又怎么了？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4: 哦，
5: 嗯，
4: 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5: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9。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2: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2: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哦，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2: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2: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2: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鞭打芦花。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闵子骞，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的父亲娶了继母，继母又生了两个弟弟，继母虐待子骞，甚至不让他吃饱穿暖。一年的冬天，父亲带着三个儿子驱牛车外出访友，子骞赶车行至一个村庄，天气骤变，寒风刺骨。
2: 哎，子骞，你怎么赶的车？
3: 父亲，天太冷，手都冻僵了，没有拉住缰绳。
2: 这棉衣是继母给你新做的吧？你俩弟弟穿的还是去年的旧衣服呢，新衣服穿在身上怎么会冷呢？肯定是你刚才偷懒贪睡，才把车赶到沟里去的。
3: 不，父亲，父亲，
2: 跪下，把鞭子给我。啊，这是怎么回事？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
3: 父亲，
2: 原来如此，给亲生的孩子穿棉花做的衣服，给你做的棉衣里塞的竟然是芦花。天寒地冻怎能御寒？这个狠心的婆娘，看我回去不把她给休了。
3: 万万不可呀，父亲。
2: 继母如此待你，你却为她说情，这是为何呀？
3: 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丹。父亲，您若是休了后母，两个弟弟就会像我一样可怜呐。
2: 子骞，
1: 宽厚友善，包容大度，方能家庭和睦，社会和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对广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1: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2: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3: 来人呐，前面何事？
4: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3: 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4: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3: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0: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5: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3: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5: 廉将军，快快请起。
2: 哎，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3: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2: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0: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徽省广播电视局温馨提示，安徽 IPTV 已按照国家广电总局要求完成系统优化，请您及时打开家中电视机顶盒完成升级，体验开机直接看直播。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0: 立木取信。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主持变法，为了树立威信，推进改革进程，商鞅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1: 搞这么隆重，走一走看看呢。
2: 左庶长商鞅有令，谁要是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十两。
3: 嘿，你看，就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用得着十两赏金呢？
4: 就是就是，这年头官府说话哪句作数了？
3: 对，就是啊。
2: 左庶长商鞅新令，若有人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赏金五十。
3: 又涨到五十两了？
4: 真的假的？哎呀，哎，我来试试。嗯，
3: 嘿，还真有人愿意当这傻瓜呢。
4: 真是，哎呀。哦，起走起，起来了！
5: 人赏了，人赏了！
2: 哎呀，哎呦呦呦，还真到北门了！嘿，
3: 这赏钱该不会是五十大板吧？
2: 赏金五十两，赏！哎呦，
4: 哎呦，这回官家的话还。还真作数了，
3: 哎，真作数了！哎呀，好好好！
0: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以真诚之心行信义之事，才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之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3: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4: 和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是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3: A B A B O，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4: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3: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4: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3: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4: 你呀，你是 O 型。
5: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4: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6: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4: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7: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